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存在你们内，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，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，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。你们无论做什么，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，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，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